0: 老太太，我叫他包大人，他还不爱听呢，您怎么叫他老包啊？
1: 我叫他老包，还是奉承他呢。
0: 您哪奉承他呀？您这是奉承我四十板子。
1: 休得胡言，前面大一路。
0: 哎，上台阶儿。
1: 包厢哪里？
0: 卖门槛儿。
1: 包厢哪里？
0: 哎，跪下，跪下，跪下。
1: 包厢哪里？
2: 胆大侠仆。见了老夫，因何不跪？
1: 当跪者则跪，不当跪，我便不跪。
2: 好个当跪则跪，有何冤枉，一一诉来。
1: 你是真包，我便申诉；若是假包，诉也枉然。
2: 你双目不明，怎知老夫真假？
1: 包厢好后有一日真，下位一摸，我便知真假。
3: 大人下位，下婆摸来。
1: 对，谈他狗头。

民，将这下坡参与镇位，他若守得至老夫一拜，便是当今国母；若守不至老夫一拜，在心拿下也还不迟。王朝马汉，将这下坡参与镇位。